我生出来黑社会，要叫我爹。要做大事咯，冇人知。依家你知啦，依家你全部知啦。所以我想做，因为我，所以我想做 rap star， 因为我有晒。我想屌明星，我想屌欧，我想屌细细粒。屌明星，屌明星啊，屌明星啊，个人到时，屌明星啊，个人到时系丑，唔通系宝咩？咩咩？唔通系宝咩？咩咩？啊！唔通系宝咩？咩咩，真系唔知喎。

0: 生出来黑社会，要做大，要做大事咯，冇人知，依家你知啦，依家你全部知啦。做我想做 rap star， 因为我，所以我想做 rap star， 因为我有晒，我想屌明星。我想屌细细粒，屌明星啊，屌明星啊，个人到时系嘈，唔通系宝咩？咩咩？真系唔知咯 ，rap star。
1: This is called 1, 2, 3, 4.